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A10 超级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为皮克斯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且演唱了一首原声单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呢正式发行，标志着它回归到乡村音乐的风格。那么由 Taylor Swift 跟长期合作的制作人Jack 来共同创作跟制作，歌曲灵感是源自于他对玩具总动员的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那么观影过后深受感触，随即动笔来创作的这一首歌。导演也表示说呢，这首歌跟角色Jessie 的经历是高度契合的，仿佛是失散已久的家人回归。不知道各位听这首歌有没有跟我听的时候是一个感觉，就像是你的一个曾经老朋友突然回来一样。听很多流行版本的霉霉的歌曲之后呢乍听这一首回归到乡村框架之下的音乐还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在其中也埋藏了一些避免落入到俗套的流行小巧思，可以说旋律是越听越顺耳。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解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你可能找到一首最近自己特别愿意听的歌曲，甚至是某一个歌手组合，你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单曲重复他的某首歌，或者是他的专辑，甚至他的播放列表。我是李松，欢迎大家回到 Asia Touch Music。 我们要分享下一首歌是来自加拿大独立 R&B 女歌手 Hayley Smalls 的一首歌，叫做 Love Girl。 这首歌在2024年的6月份正式发行，发布之后呢，受到了许多乐迷的喜爱。那极具氛围感的前奏被评为迷幻且上头，是一首非常适合戴上耳机循环播放的宝藏歌曲。那歌手 Hayley Smalls 的嗓音呢，具有着标志性的慵懒低饱和度的特质，摒弃了炫技的表达，采用了贴近耳语的一种私密的演唱方式，营造出一种非常松弛治愈的听觉空间。那么他代表作品 What Would You Do 呢，在全球累计播放仅突破了1亿次，而在音乐平台当中的这个获赞量也是蛮高的。接下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Hayley Smalls 送来这一首 Love Gir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3: Don't take it

0: privacy. Girl, don't take it personal. But personally, I think you'd be better with somebody like me. But worst of all, you don't even see. You don't even see.
1: 嘿、hey, 你好，我是李松，欢迎你在音乐当中回到 H Touch Music。 美国流行女歌手 Olivia Rodrigo 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专辑呢收录到热门的先行曲目叫 The Drop Dead 跟 The Cure。 那最新的一首主打歌是我们今天要听到一首叫做 Stupid Song。 在最新的这一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纽约芭蕾舞团的舞者们来共同演出。之前凭借专辑的首单 Drop Dead， Olivia 成为历史上首位前三张录音室专辑的首支单曲都空降到美国公告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艺人，持续刷新着她的个人记录。那随着新专辑的发行呢， Olivia 也会开启她全球的一个巡演，我们也期待一下哈。之前是因为她的这个中国巡演撞上了五一假期而不得不遗憾取消，但我们希望这一次重新重启的这个演出呢，会有来到我们中国跟大家进行这个音乐上的会面。我们有请 Olivia Rodrigo 送来这一首新歌，叫做 Stupid Song。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叫做 Looking at Me。 这首歌，是他在2019年7月份发表的录音室专辑 Circular Act 2当中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充满自信跟张扬态度的流行曲目，描绘了歌手在舞池当中成为全场焦点的一个场景。可以说歌词直白并且非常洗脑，包括这个旋律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展现出了他对自我魅力的一个绝对自信。那 Sabrina Carpenter 的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呢，其实都在不断的演示着他在音乐当中的蜕变，从早年的迪士尼童星到后来的流行歌手，再到因为Espresso Please Please Please 这两首大热门的歌曲把他推向了第67届格莱美奖的获奖的舞台之上。我们也是看到了他的一路成长跟在音乐当中的历练，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的歌曲了，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的 Looking at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搜索 Asia FM。 我是李松，下期见喽。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给你准备好了，哎，最新的亚洲新歌和流行单曲的你今天的 BGM 是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今天的 BGM 是哪一首了。好了，给你送上现在这首歌 Henry Moody 的 Miss You。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那这一支歌曲的 MV 啊，其实很有反差的，画面很美很精致，但情绪是有点乱、有点孤单的那一种，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这种感觉应该不陌生吧？先来听听这首歌 Drop Dead。

当浪漫成为信仰，当节奏遇上了真心， Risk It All 就此诞生。 Bruno Mars 以标志性的唱腔还有制作质感呢，讲述为爱全力以赴的决心。从电台全球首播到短视频平台的现场演出，这首歌已经成为话题焦点了。我们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大家好，我是 Max 雨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他一直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写歌的时候会把很多细节当作线索一样放进作品里面。但同时他自己也说过了，写歌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点像情绪的解谜。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试过那种很久以前的小细节突然间被记起来，但昨天做过什么是完全想不起来的呢？好了，我们先把耳朵交给这首歌。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了。其实他在开巡演之前呢，疫情时期呢，他还试过开着黄色小巴到停车场表演给歌迷听。那种没人看也继续唱的坚持真的很难。那如果是你，可以很有自信的在陌生人面前突然间开始表演吗？爱人们应该会全部躲起来了吧？一起来听 Olivia Dean 的作品。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这首是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他从 Three Nights 开始被注意，到后来出演 Euphoria 这部剧，现在呢这首歌又因为短视频平台呢重新走红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有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时刻，你希望是哪一个阶段的你被看到呢？希望不是最尴尬的那个版本啊。我们来听听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位。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啊，就快播放完毕了。那希望你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小时。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选来了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 把节目交办给下一个时段了，继续收听精彩的音乐。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天空，接下来就要听到 Twins 的这首《我很想爱他》。

作为幕后的音乐人，可能很少会有大众的乐迷知道他们到底为这首歌或者是为这张专辑做出了多少的贡献，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宣传自己的，比如他们也可以作为台前的歌手来演唱自己的作品。接下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别提你的心》。

那现在时间是12:16。每次看到歌名当中有寂寞两个字，我都会头皮发麻，会有一点本能的抗拒听这样的歌曲，因为我觉得好，负能量实在是太大了。

首先呢，在家里吃好喝好穿好的肯定就是会飙升几斤肉，也代表就是在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舒心。那既然就是回到自己工作岗位或是学习的地方，那大家呢可以就是把运动的恢复起来了，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最佳的这个选择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月光日记》，来自于阿杜以及辛晓琪。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分享一首《消愁》，来自于李晓东。

到抓娃娃机呢，就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哎，某个地方有一个小伙子一言不合就去抓娃娃机，一次就是抓30多个上来，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秘诀，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羡慕他，因为就好想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说抓就可以抓一个娃娃起来然后送给女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技能大家都可以去 get 一下。继续来听到邓紫棋的下一秒。

现在时间12:4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彭于晏跟白百合一起演唱的这首《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说到这个幼儿园的设计呢，后来我做了一下对比，你会发现中国的幼儿园大部分都是五彩斑斓、五颜六色的，里面有很多花花绿绿的装饰。但是反观到日本的大多数幼儿园，他们都是以原木结构或者是以白色的墙体为主啊、所以就是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差别，不能去评判说哪一个好或者是哪一个不好，但是我相信就是它都会有不同的作用，可能需要亲身的去体会一下吧。继续来分享飞村柯北以及猫饭的只要平凡。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

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如果他说要娶你，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再感动。感情并不是说说而已的，我们早就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我们也不再是那一朵单纯的白莲花，而是经过了岁月打磨的蓝莲花。继续来送上这一首

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4:16。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是一首非常男人味的歌曲。英式摇滚的爆发力带领我们穿越到浩瀚的西部场景，让风呼啸于耳边，让沙粒摩

年少时，当我们听人说我等你，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后来的我们真正开始了等待，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留在我们生命的烙印里，无论我们的习惯还是性格都有他们的影子，所以那个人注定无法被遗忘，也谈不上放下。继续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音乐内容丰富多彩，这么多年下来不算高产，但质量保证，不乏精品。著名的那一些歌就不一一列举了，感觉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正能量，总是给人积极阳光。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遇到一些在错的时间对的人和对的时间错的人，如果往事已成云烟，就姑且放过回忆，也放过自己，让他走吧。毕竟这个世界没有谁离开你不能活，你也不会因为离开谁而活不了。继续来送上恶冷传说，来自于张学友。

现在时间是14:47。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慢慢》。

是很简单，歌词也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但不得不承认它很好听。也许幸福感以及这种有归属感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期待的，听这样的歌词句间总会给人莫名的安定感和一种海阔天空的冥想空间。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会带给我们希望的歌，来自于曾宝仪

0: 好心情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俊浩的《戚薇》，一首《你是对的人》。

每唱一首歌都只有将自己变成歌中的主角，真正做到人歌合一，才能更准确地给观众传递出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用声加钢琴二重奏为这一首歌注入了新的灵魂，也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纯手工的音乐盛宴。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成都。

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这个小时给你准备好了，哎，最新的亚洲新歌和流行单曲的你今天的 BGM 是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今天的 BGM 是哪一首了。好了，给你送上现在这首歌 Henry Moody 的 Miss You。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那这一支歌曲的 MV 啊，其实很有反差的，画面很美、很精致，但情绪是有点乱、有点孤单的那一种，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这种感觉应该不陌生吧？先来听听这首歌 Drop Dead。

当浪漫成为信仰，当节奏遇上了真心， Risk It All 就此诞生。 Bruno Mars 以标志性的唱腔还有制作质感呢，讲述为爱全力以赴的决心。从电台全球首播到短视频平台的现场演出，这首歌已经成为话题焦点了。我们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他一直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写歌的时候会把很多细节当作线索一样放进作品里面。但同时他自己也说过了，写歌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点像情绪的解谜。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试过那种很久以前的小细节突然间被记起来，但昨天做过什么是完全想不起来的呢？好了，我们先把耳朵交给这首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了。其实他在开巡演之前呢，疫情时期呢，他还试过开着黄色小巴到停车场表演给歌迷听。那种没人看也继续唱的坚持真的很难。那如果是你，可以很有自信的在陌生人面前突然间开始表演吗？爱人们应该会全部躲起来了吧？一起来听 Olivia Dean 的作品。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当你急于想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却错过了途中的欢乐。生活不是在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这首是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他从 Three Nights 开始被注意，到后来出演 Euphoria 这部剧，现在呢这首歌又因为短视频平台呢重新走红的。那如果你的人生也有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时刻，你希望是哪一个阶段的你被看到呢？希望不是最尴尬的那个版本啦。我们来听听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0: Hi,
1: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啊，就快播放完毕了。那希望你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小时。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选来了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 把节目交办给下一个时段了，继续收听精彩的音乐。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对，听到，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帆帆。

人生应该看得清看得透不说破，看清需要智慧，看透需要阅历，不说破则需要一种胸襟，而有这种胸襟的人呢，精神世界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安详的。一个人倘若能够通过自己的体悟看到这个世界，那么他的人生也能够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来听到由梁静茹演唱的《知足》。

应该吃点什么样的水果和饮食呢？山楂，它是味道酸，性寒，它有健胃消食、生津止渴、去热解火的功效，有利于去除秋季人体的内火，扫除肠胃当中的垃圾和毒素，还给大家一个清洁卫生的肠道环境，避免由肠胃火气引起的咽喉肿痛等等问题。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接下来听到的是 Sakria

继续要说到是指甲，指甲它的颜色的不同啊，反映了它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程度。刚刚说到了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呈黄色。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真菌感染。少数的情况下，黄色的指甲可能会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心脏病或者牛皮癣等等，都有可能会变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告白气球》。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7点。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H 超级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为皮克斯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且演唱了一首原声单曲，叫做《I Need》。

it, I knew you。 这首歌呢正式发行，标志着他回归到乡村音乐的风格。那么由 Taylor Swift 跟长期合作的制作人、Jack 来共同创作跟制作。歌曲灵感是源自于他对玩具总动员的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那么观影过后深受感触，随即动笔来创作的这一首歌。导演也表示说呢，这首歌跟角色、Jesse 的经历是高度契合的，仿佛是失散已久的家人回归。不知道各位听这首歌有没有跟、我听的时候是一个感觉，就像是你的一个曾经老朋友突然回来一样。听很多流行版本的霉霉的歌曲之后呢，乍听这一首回归到乡村框架之下的音乐还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在其中也埋藏了一些避免落入到俗套的流行小巧思，可以说旋律是越听越顺耳。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Taylor Swift 送来 I knew it, I knew you。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你可能找到一首最近自己特别愿意听的歌曲，甚至是某一个歌手组合，你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单曲重复他的某首歌，或者是他的专辑，甚至他的播放列表。我是李松，欢迎大家回到 Asia Touch Music。 我们要分享下一首歌，是来自加拿大的独立 R&B 女歌手 Hayley Smalls 的一首歌，叫做 Love Girl。 这首歌在2024年的6月份正式发行，发布之后呢，受到了许多乐迷的喜爱。那极具氛围感的前奏被评为迷幻且上头，是一首非常适合戴上耳机循环播放的宝藏歌曲。那歌手 Hayley Smalls 的嗓音呢，具有着标志性的慵懒低饱和度的特质，摒弃了炫技的表达，采用了贴近耳语的一种私密的演唱方式，营造出一种非常松弛治愈的听觉空间。那么他代表作品 What Would You Do 呢，在全球累计播放仅突破了1亿次，而在音乐平台当中的这个获赞量也是蛮高的。接下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Hayley Smalls 送来这一首 Love Gir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privacy. Girl, don't take it personal. But personally, I think you'd be better with somebody like me. But worst of all, you don't even see. You don't even see.
1: 嘿、hey, 你好，我是李松，欢迎你在音乐当中回到 H-Touch Music。 美国流行女歌手 Olivia Rodrigo 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专辑呢收录到热门的先行曲目叫做 Drop Dead 跟 The Cure。 那最新的一首主打歌是我们今天要听到一首叫做 Stupid Song。 在最新的这一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纽约芭蕾舞团的舞者们来共同演出。之前凭借专辑的首单 Drop Dead， Olivia 成为历史上首位前三张录音室专辑的首支单曲都空降到美国公告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艺人，持续刷新着她的个人记录。那随着新专辑的发行呢， Olivia 也会开启她全球的一个巡演，我们也期待一下哈。之前是因为她的这个中国巡演撞上了五一假期而不得不遗憾取消，但我们希望这一次重新重启的这个演出呢，会有来到我们中国跟大家进行这个音乐上的会面。我们有请 Olivia Rodrigo 送来这一首新歌，叫做 Stupid Song。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叫做 Looking at Me。 这首歌，是他在2019年7月份发表的录音室专辑 Circular Act 2当中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充满自信跟张扬态度的流行曲目，描绘了歌手在舞池当中成为全场焦点的一个场景。可以说歌词直白并且非常洗脑，包括这个旋律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展现出了他对自我魅力的一个绝对自信。那 Sabrina Carpenter 的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呢，其实都在不断的演示着他在音乐当中的蜕变，从早年的迪士尼童星到后来的流行歌手，再到因为Espresso Please Please Please 这两首大热门的歌曲把他推向了第67届格莱美奖的获奖的舞台之上。我们也是看到了他的一路成长跟在音乐当中的历练，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并不算新的歌曲了，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送来的 Looking at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如果想回听节目的话，可以在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搜索 Asia FM。 我是李松，下期见喽。

0: 晚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欢迎收听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王杰，伤心1999。

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就感觉到心瞬间碎了满地。也许你并不孤独，只希望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决绝一点，不要犹豫，不要折磨。我也可以立刻转身就走，哪怕咬破牙齿流干眼泪也绝不回头。马上和各位分享的是李琦的这首《我微笑是因为你微笑》。

时间是21:14。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逆光》，它是孙燕姿演唱的。它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所要传达的就是，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李玮松对作品的要求特别的严格，孙燕姿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来录制这首歌。

0: 被你称赞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只要记得感谢他。陪你淋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可能他只是和你一样单纯的想淋一场雨。和你一起听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看他是否着急的在等雨停，而你就是想下久一点雨吧。继续来分享《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最近。

异地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容易啊，也不想放弃，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终成眷属。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一首《可惜》。

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以一种淡淡的心情去面对。你也许并不神奇，并不伟岸，然而拥有一种淡淡的情致，你的本身才能是一道瑰丽的风景。继续来分享这五

每一首老歌总是能够勾起怀旧的心，让我们想起美好的过去。每一首老歌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唱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听到许飞的《故乡的云》。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分享龚志怡的《明知我爱你》。

现在趁你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生命当中最想做的那件事，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过着你最想过的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活下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加精彩。所以听听这首歌，想想你的内心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谁的歌呢？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0: 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送上这首《找寻》，来自于梁博。

走的路长了，遇到的人多了，经历的事儿杂了，不经意之间就会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其实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而头脑的睿智和清醒也是人们所必须的。人生最奢侈的是拥有一颗不老的童心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信念，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永远牵手的爱人，一个自由的心态，一份喜欢的工作，一份安稳的睡眠，一份享受生活的美好心情。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给你送上林小培的那又如何。

你知道吗？除了驱蚊止痒，花露水还有一些其他的神奇功效。当手机不小心沾到油，纸巾怎么擦都还很油腻的时候，只需要把花露水对着手机轻轻喷一下，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哎，手机屏幕上的层层油花。那么像眼镜啊、电脑屏幕啊，那么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清洁，但尽量的不要使用化学制剂。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送上的歌曲来自张震岳，一首《分手吧》。

现在我们一般都会跟身旁的朋友说一定要绿色出行，但有些朋友呢会选择这个坐电动车，就是自己开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呢已经成为了普遍大家上班的这个首选，但是越来越多的电动自行车也成为了犯罪分子眼中的目标。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呢也是日趋专业，不仅熟悉车所内部的结构，而且还配备一整套的作案工具。到底哪些车所容易被人盯上呢？其实像那种什么所谓的链条锁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太安全的，质量有保证的那种正规厂家生产的 U 型锁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但其实也只是相对安全。所以警方给出提醒说，这个多一把锁最安全。哎，这乍开始听上去好像说是开玩笑，但其实呢，这个一般都是做贼心虚嘛，对不对？只要你多加那么一把锁，或者装一个这个报警的装置，那么他这个作案的时间越长，被人发现的这个概率也就越大，所以呢，他就会越紧张。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咯。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胡夏的声音，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们说到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旅游的地方越来越偏向于这种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民宿在那边，然后就可以不受世俗的打扰去住一住，去度个假。然后你知道在沂蒙山附近现在有个叫朱家岭的地方，原来呢那边是非常贫瘠的一个乡村，然后从那个村子里面走出来的一个80后的女生回到自己的乡村之后，就开始了一手的建造打造，然后让所有的村民入股加入进来。现在那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争相去旅行去度假然后去办展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嘛，有的时候真的就人生很奇怪，你会想要倒回去走，突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非常的适合你。接下来搜上一首《小人物的大愿望》，来自于曾沛慈。

其实我们平常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并没有太高的追求，只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有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可能还有一条属于我们的宠物，然后还有小孩子在一起生活，这就是非常甜蜜又幸福的生活啦。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年轮。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那应该就是来自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切记哈，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或者是突然在这几天体重就飙升，那就划不来了。送上李玟所带来的爱你在每一天。

在时间7:44。在钢筋水泥的大城市生活久了，偶尔回到田野乡村，可能会感受不一样的清新，还有单纯的环境，单纯的人事物给你带来的一种非常舒心的感受。

口令这样东西不知道大家做的怎么样。以前学语文的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要我们来练嘴，然后学播音主持的朋友呢，肯定也会经常的来练绕口令啊、顺口溜啊，但是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接触到的就会比较少。接下来送上周华健所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